0: 新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的4月13，来到了周五。那记者呢昨天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我市现在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关键时期了，降水集中期将会预计延长至6月的下旬，而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今天是29号，马上也就迎来6月份了。据介绍呢，6月份开始雨水显著增强，是本次龙舟水防汛的核心时段，全市将会迎来5次大范围的降水，分别是6月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6月14号到18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1号到24号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7号到30号大雨到暴雨，下旬会出现持续性的暴雨。此外呢，6月当中有1到2个台风会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会对高考啊、夏收夏昼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在今天早上，源城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所以今天是又热又有雨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度，偏北风1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6%。那么今天什么时候会下雨，看到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则显示，会显示是在今天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开始降雨，而且持续的时间还会挺长。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挑战和考验，总有一些人遇事能够从容不迫，稳扎稳打，关键在于他们掌握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解决问题的能力，说到底就三步：先看清抓主要矛盾，再下手主动执行，边做边改，及时复盘。以洞察见根本，以行动破迷茫，以复盘促成长，这三种能力是应对人生风雨的底气，更是成就更好自我的良方。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0: 早安和源健康日历。睡眠大有学问，比起睡眠时长，还有四个睡眠指标也很关键。首先，作息时间是否规律呢？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和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22点至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另外，深度睡眠是否达标呢？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到23%。那么换算一下，夜晚上如果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了。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呢？10到30分钟入睡是最好的。如果躺下之后5分钟内就迅速入睡，就可以被视为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但是如果长时间频繁秒睡，就需要警惕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睡眠是否能够连续呢？也就是要做到碎片化睡眠，别太多。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和源。
3: 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近日河源海事局与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享全市1000000工程部署的无人机及机库资源，标志着我市的水上交通远程监管迈入低空赋能、空地一体的新阶段。眼下正值汛期，我市辖区内各重点水域安全监管压力倍增，为此，河源海事局将自动化无人机巡航投入监管一线。在指挥中心，只见海事执法人员下达巡航万绿湖的指令后，距离最近的新港镇机库迅速响应，无人机完成自检后腾空而起，机身上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实时采集水面影像，并同步回传至指挥中心，船舶动态、水域通航等情况一目了然。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行业拓展部经理彭志：
4: 我们与海事局建立数据互传机制，可提供重点区域高频巡查、处置后空中督查等运营服务。特别是我们的自动化无人机库系统能突破地域瓶颈，轻松抵达车辆船舶难以深入的偏远水域，再加上我们全自动高效运维，实现快速响应、全域灵活布防。
3: 目前我市已建成90余个自动化无人机机库，配备高性能工业级无人机，实现对万绿湖、枫树坝水库及东江流域等偏远水域近乎全覆盖。相比以往的船巡、车巡，自动化无人机单次巡航任务不仅大幅节约了行政执法成本，还让监管频次、监管力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5: 以往针对偏远水域，我们单日只能对某一块水域开展一次现场巡查，应用了无人机后，每架无人机每日可对多个分散的偏远水域执行4到6次的常态化巡查，监管效率大幅提升。
3: 与此同时，无人机还可借助红外热成像、高空喊话等能力，有效发现船舶违规载客、未穿救生衣、航道碍航等隐蔽违法行为，实现快速取证与远程警示，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副处长刘宇立：
5: 目前我们辖区无人机巡航已实现常态化覆盖，我们将推动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模式从传统的车巡、船巡向空地一体化模式转型，由无人机承担全域高频次的常态化巡查，传统的车巡、船巡则聚焦现场核查、隐患整改、应急处置、现场救助等工作， 形成空中发现、地面处置的闭环管理，全方位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和源正在直播。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和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平安和源建设。
3: 近日，河源警方成功处置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当天，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反诈中心接上级预警，怀疑陈先生存在极高网络投资受骗风险。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但是陈先生态度敷衍，刻意隐瞒。为抢抓黄金时间，民警随即赶赴其工作地点上门劝阻。现场处置期间，民警亮明身份，详细讲解荐股诈骗手法及潜在风险。但是陈先生深受诈骗分子高收益话术的洗脑，又因担心家人知晓大额投资计划，心存顾虑，极度的抵触劝阻工作，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民警摒弃强硬方式，耐心安抚，持续普及反诈知识，逐渐让陈先生放下戒备，配合查验手机。民警发现其手机装有多个未经认证的高风险投资诈骗 APP， 且身处非法荐股洗脑群，群内充斥着虚假盈利截图和虚假荐股指导，是典型的网络荐股诈骗工具链。依托聊天记录、涉诈软件等实证，结合辖区同类案例，民警向陈先生详细拆解诈骗套路。在铁证面前，陈先生彻底醒悟，对民警尽职尽责表示感谢。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福利彩票，来关注一下各个彩项最新开奖的情况。首先来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球是07、09、10、16、22、27，蓝色球是11。一等奖全国共中出了8注，单注奖金550万2014元。看了一下这个中奖的信息，广东地区没有中这个一等奖啊。二等奖呢，全国共中出226注，单注奖金159933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79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0: 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的通科新能源项目，今年3月动工建设，目前该项目首期工程建设进入尾声，钢结构厂房完成搭建，生产设备安装即将进行。根据公司整体计划，今年6月公司首条生产线就要投产，第一台锂电池电机有望下个月诞生。在通科新能源项目工地，记者看到一栋长约300多米、宽60米左右的钢结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棚内刷漆或是准备材料，等待天晴安装剩下的部分棚顶。眼下虽然市值雨季降雨偏多，但通科工地的工人们却是加班加点，按照工程进度有序推进。今年3月动工至今，2个多月的时间便搭建起了这座20000多平方米的大型钢架厂房。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邓敏：
2: 目前在河源拿地4建一个20000多平的厂房，一起来做这个32140。32140目前来说呢，在这个整体来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从3月拿地到现在的话，2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加班加点的建设。
0: 通科新能源项目占地200多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项目将按照高标准、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建设新能源钠锂离子电池工厂、成品仓库、物流中心、锂电池研发中心等多个配套单元。该项目于2026列入河源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并于2026列入广东省新能源发展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通科新能源项目首期工程将于今年6月建成，并安装调试完，设备投产。河源国家高新区通科新能源项目负责人

0: 上年。
1: 我们锂电池生产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对物流的要求一致性也是比较高，所以厂房现在相对比较大一些。目前厂房应该完成了主体的那个钢架的一个施工跟顶棚的一个铺设，只要天气好的允许的前提下，我们计划在15天内能够主体完工，争取在6月底啊投产。
0: 据了解，通科新能源和源公司、广东沐风锂能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1月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钠离子和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公司投资的广东河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规划产能10吉瓦时，总投资25亿元，其中1期投资5亿元，计划年产2吉瓦时钠锂离子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动力、机器人、储能、 AI 等领域。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3: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会通过投资来增加收入？在追求财富增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投资机会，但也隐藏着不少陷阱。最近一种针对房东群体的诈骗手法，让许多群众蒙受了巨大损失。让我们一起了解它的作案手法和典型案例。房东张女士通过租房平台发布房源，一位自称老板助理的租客主动联系并转了定金，取得信任后，对方时常向张女士传授投资理财知识。一段时间后，对方称有内部消息可以获取高收益，以内部人员不便操作为由，请求张女士代管其投资账户。看到账户盈利增长，张女士心动不已，甚至注册了自己的账户。投入92万元后，却发现平台无法提现，这并非个例。诈骗分子还常伪装成投资导师，或通过婚恋平台建立信任，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平台，以内幕消息、稳赚不赔为诱饵，最终以解冻账户等理由实施诈骗。甚至有些诈骗分子会以网银充值到账慢，使用现金、黄金充值可以快速到账，返利更高，也可以规避投资风险，让受害人通过亲自交付、跑腿网约车投送等方式交到指定地点，或给到指定人员手中。警方提醒，任何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都是陷阱，请牢记，不轻信陌生人，不随意下载不明平台，更不要帮他人代管资金，守护钱袋子，从提高警惕开始。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大量的新闻陪伴大家的上班路，首先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简短消息。昨天呢，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2026年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近日呢，市长李永平到河源高级中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咱们河源国家级的产业园又增加了一个啊！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东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入列，这是我市首个立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园区。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既是国家对东源农业发展成效的高度认可，也是我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为粤东北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近日呢，2026年河源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接活动举办，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知识产权价值转化运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活动现场呢，工行河源分行、农行河源分行、中行河源分行、建行河源市分行等4家金融机构为我市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企业进行授信，授信的总金额达4000万元。同时促成河源市柑橘保险理赔气象服务数据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类型分析数据集、河源市五指毛桃相关专利分析及转化价值评分数据集等3笔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许可，进一步的激活数据资源价值。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近日河源海事局与中国铁塔河源市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享全市百千万工程部署的无人机及机库资源，标志着我市的水上交通远程监管迈入低空赋能、空地一体的新阶段。目前我市已经建成了90多个自动化无人机机库，配备高性能工业级无人机，实现对万绿湖、枫树坝水库及东江流域等偏远水域近乎全覆盖。那相比以往的船巡、车巡、自动化无人机单次巡航的任务，不仅大幅节约了行政执法成本，还让监管频次、监管力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找工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河源市中医院202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21名合同制人员，享五险一金以及对应的薪酬待遇。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到2026年的6月8号，还有时间。另外，像副高以上职称的岗位可以直接面试。具体有哪些岗位？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啊？昨天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推送当中就有这一条消息，就在第一条，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的通科新能源项目今年的三月份动工建设，目前该项目的首期工程建设进入尾声了，钢结构厂房完成搭建，生产设备安装即将进行。根据公司的整体计划，今年的六月底公司首条生产线就要投产了，第一台锂电池电机有望在下个月诞生。通科新能源项目占地200多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项目将按照高标准、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建设新能源锂电池工厂、成品仓库、物流中心、锂电池研发中心等多个配套的单元。这个项目于2026年列入河源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并且在2026年列入到广东省新能源发展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的抗灾救灾工作。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欧盟相关的官员谈及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相关言论的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毛宁强调，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

0: 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会根据收购的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而神21号的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了啊！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这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有一些网友留言说，他也贡献了这个销量之一。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且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产邮轮落地标志着我国高端船舶制造能力持续突破，带动船舶配套、运维等产业链发展，还将激活滨海文旅跨境消费，助力广州打造国际邮轮经济高地。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本届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首日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发布，涵盖了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的完整创新链条。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广州航天小镇项目昨天在广州市黄浦区下岗街道西基岛正式开工。广州航天小镇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项目一期工程重点聚焦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航天器及液体发动机等方向，计划于2027年建成投产。东莞发布昨天的消息，东莞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布局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发布，到2030年，东莞将全面建成体系完备、直达高效的低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全市的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总规模达到1534处，其中规划新增1393处，覆盖全市所有镇街，深度赋能物流配送、空中交通、医疗应急、政务巡检、文旅消费等多元业态。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周六福因为生产经营抽检不合格的足饮手镯，被罚没近1000元。周六福足饮手镯抽检不合格被罚，也暴露出了品控短板。珠宝消费建立在材质可信的基础上，以次充好，即便罚没近1000元，对品牌信任的损耗却远不止于此。这已经是非周六福首次触碰监控防线了，企业自律水平仍需提高。昨天豆包发布了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啊，这个豆包经过了解，相关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对豆包进行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这个建议。豆包会在回复当中给出每日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的后续反应，并且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时增加喂养或者是及时咨询医生。除了豆包之外，其他主流大模型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什么都问豆包。

0: 必要个人信息，隐私政策可读性差，收集敏感个人信息未说明目的与必要性等等。昨晚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就近期景区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来致歉。通报称呢，已经启动提级整治，正在对涉事路段的权责边界进行复核，将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甘孜州发改委同步通告，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完成之后依法调整。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子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这个几棵辣椒苗。由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啊，陈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权。陈女士报警之后，公安机关查看了小区的监控，但是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这个瓶子。当地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确实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结合庭审查明以及实地走访调查情况，被告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有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值得注意的是，这1块钱你看的是少，是吧？这1块钱谁掏不起啊？这1块钱并不是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的，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咱们先不要去计较这1块钱，那么多人他怎么去分呢？咱不计较这个事儿，但是他的罚没的主体是全体业主。这个案件审判之后没有提起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浙江杭州一个网友称啊，借用酒店的厕所，就真的是着急啊，或者一下子找不着，对吧？有个酒店，咱们能不能去借一下这个厕所呀？按理来讲，这个应该是能成行的，但是被厕所收费了30块钱，你收就收呗，这是多高档的一个酒店啊，30块钱的如厕费确实有点偏高了啊。那涉事酒店回应说，进房间是要收取清洗费的。哎，要对下一个客人负责，收费会让阿姨去打扫，而这个钱是发给阿姨的啊。她去酒店，她的意思就是不是酒店大厅的那个公众的那个卫生间，是要进到房间里去，所以收费30块钱。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据美国媒体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据韩国方面28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艾菲·德弗林当地时间28号表示，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当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来关注一下全球的天气情况。近日呢，全球多地都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也就是未来这5年的时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也就是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未来5年有一年反正会非常非常的热啊。 再来看欧洲气象学家的分析说，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次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

平要高出多少，可不是简单的一两度三四度啊，高出10到11摄氏度。好，来看一下时间8点59分，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下周一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1: 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6: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

0: 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巨物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把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割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那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FM 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审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如今广东台风暴雨预报能力接近国际最优水平，24小时网格暴雨预报准确率从55%提升至60%。广东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今年1到4月，广东涉诈警情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6.9%和16.3%，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中国南方5省区电力总负荷于5月25号至27号晚连续3天创新高，最高达2.725亿千瓦。其中，广东电网电力负荷于昨天中午刷新纪录至1.7亿千瓦。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昨天航道主体工程开发全部完成。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见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4: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砂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没有在乎过我吗？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FM
1: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总结百千万工程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新跨越，奋力开创我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合作邀约。市爱卫办近日发出通知，自5月起到11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通知，统一行动日定于每周五，覆盖全市各县区、乡镇、村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

0: 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0: 懂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总结百千万工程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新跨越，奋力开创我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合作邀约。市爱卫办近日发出通知，自5月起到11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高温持续考验河源生产生活用电攀升，昨天下午1点27分，河源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285.4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6.99%。面对提前到来的迎峰度夏大考，河源供电局提前研判，主动应战，以一系列举措牢牢守住电力供应安全底线，确保全市电网平稳运行。广东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今年1到4月，广东涉诈警情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6.9%和16.3%，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高温天气。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千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

0: 贵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2: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教书不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

0: 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九十一点一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九十一点一一起翻开时间的新天。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6月1日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等8项标准正式施行。商务部消息，今年入汛以来，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晚在上海进行第二场争夺，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队以91-88险胜浙江浙商证券队，取得系列赛2连胜，总决赛为7场4胜制。31日，双方将移师杭州进行第3场较量。

0: 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第六个比赛日，当日共进行两个决赛项目，男子一米跳板及女子个人全能冠军相继产生。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项目均为非奥项目，旨在为更多运动员提供展示综合能力的机会，进一步夯实中国跳水项目的人才储备。各位听众，下个正点15点我们再会。
1: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出来了，
4: 不能出来，进去。
5: 唐曼德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这也是个男，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小木板天天小姐。最近真的是很热，刚洗完澡，如果你在厕所出来的话，然后又是一身大汗淋漓。那今天时间大家怎么过的呢？比如说我会喝一下冷饮啊，吃一下雪糕，以及今天中午吃了一下西瓜，各种消暑的方法啊，都想来上一上。但是，一旦走出了空调房，就那种小时候教的大汗淋漓那种感觉啊，就在今天这个夏天呢，突然有了特别深切的一个体会吧。然后昨天的时候录节目遇到一个律师啊，他还说近段时间他分析原因是因为夏热的太快了啊，往年是缓慢缓慢的热的，有今年呢好像是27、28度，30度以下猛地跳到35度，就中间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太短了。所以各位是如何来消暑的？有人上班的路上，请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制造更多的快乐，也算不算是一个消暑的方式呢？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这两天啊，刘彻是外派有工作，所以是由燕子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看汇旅行社啊，这近段时间给大家推出大好的新的线路，也同时会由三亚，其实推出的线路还蛮多的。如果我们节目因为时长有限，那么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战小姐的电话，可以去咨询一下最近的所有的线路啊，19207622968。会由三亚、深圳三亚双飞四天啊，含合约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那么它是6月1号到30号天天发班的啊，逢周四周五出团，每人加，如果是周四周五出团的话，每人是加200块钱的，成人是3020元，那么儿童是2390元。那这个儿童呢，不知道分不分那个，它是按身高算的还是按年纪算的，具体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像我们一般来说上1.4米的话，你可能就是算大童啊，可能他这个就拨到那个成人了啊，所以具体可以问一下战小姐啊。啊，端午节那一天呢，6月18号，成人是加价每人1100元啊，儿童是加价每人300元的啊。啊，当然因为端午小长假嘛，今天是不是有3天啊？所以凑一块的话，有大家会觉得哎，可能比较方便一下啊。可是我们电台的听友呢，就是你联系之前呢，一定要讲一下。哎，我是听了华云电台的宣传来的。那么就可以优惠200块钱了。那游览的景区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蜈支洲岛、大小洞天，还有亚诺达热带雨林、天涯海角、玫瑰谷，以及这个女士朋友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当然现在很多男生啊，我觉得蛮喜欢购物的啊，是海旅免税城。就是现在来说，如果你去了海南，如果去了那个地方三亚，你不去一下免税城逛逛的话，就觉得好像缺失了一个部分啊。好吧，住宿怎么样呢？全程是连住三亚的4钻酒店，所以如果是4钻酒店的话，这样的一个享受，3020元的成人价啊，如果再减200块钱，那是2820啊。所以这个价格来说，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0: 再来说一下，另外一条线路是爆款宁夏穿越三湖，这是全新升级的穿越三湖啊，乌兰湖加这个蛋黄湖加吉他湖，特别会赠送到乌兰湖的一个航拍，塔米腾格尔的彩色三湖。那么它这个是人文加湖泊加沙漠双飞6天游，机器价是2999元，3000块钱找1块钱吧，大家记3000块就可以了。优惠200块钱之后呢，大概是2800啊。出团的日期呢是6月20号、6月6号、6月9号、6月13号和6月16号。正点的航班啊是深圳乌海往返的。精选是入住4晚的甄选网评4钻酒店，还有1晚的甄选的网评5钻酒店。如果是光从这个价格上来说，这条线路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合源广电首。

0: 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两个像个小宝贝儿，
2: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3: 下午时间上啊，然而今天一个人上节目没法让大家觉得会有那种比较热闹的感觉了，可是依然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最近想出行的话，可以考虑到的是我们跟咖啡旅行社合作的一些线路啊。那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宁夏的出游啊，来自于是爆款的宁夏，穿越三湖，一共是6天的啊。然后是深圳飞雾海，雾海飞深圳，但是中间和往返会停经武汉60分钟。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住的也不错，刚刚说到了4晚的甄选的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这1晚的甄选网评5钻的一个酒店啊。当然含了我们河源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说到的所有线路呢，只要基本上都是深圳飞的比较多一些。那有人会担心啊，市区到深圳呢，我还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在里面会不方便啊，会被耽误啊，不用担心啊，这边旅行社会做好安排的。那另外在吃的方面呢，有宁夏的特色餐，宁夏的特色涮羊肉，羊肉是不限量的供应的。如果大家报了这条线路的话，就有去尝尝宁夏那边的羊肉是不是真的不膻。还有呢，这个回族的特色餐是9碗13花加烤全羊，我觉得光吃一下这个烤全羊就值回票价了啊。还有这个精选的景区呢，比如说5A 的黄河淡峡谷啊，108塔，还有5A 的镇北堡西部的影视城，这也可以重温一下大话西游。上面那个是祈福的一个秘境啊，就5A黄河大峡谷108塔，还有5A 沙杯头，就爸爸去哪儿的一个取景地啊，沙漠的迪士尼，4A 的贺兰山岩画，史前的人类的文明历史，文明艺术在这一时刻就可以体现到了啊。66号公路会换成这个小车来穿越啊，用我们提到的这个腾格里的三湖啊，所以整个的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一些的。价格再次跟大家说一下，2999元，3000块钱不到啊。另外可以电台听友优惠200块钱。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就如果是说你觉得没有听清楚怎么办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啊。比如说燕子刚才那条线路是什么线路来着，能把那个海报给我发过去当然也可以了啊，我们也可以把战小姐的那个电话也给你发过去。

像前段时间呢，其实咱们还推了一条线路，叫做皇城秘境啊，春香北京的，这是夏日限定啊，北京湖或六天的双飞纯玩的品质团啊。住的怎么样呢？但是精选当地的这个品牌连锁的经济型酒店，比如说锦江之家、速八、如家啊、格林豪泰等等啊，真的是100%的真纯玩，零购物，全程是含六餐啊，包括了北京烤鸭、北京饺子宴啊、春饼锅贴、老北京的风味餐等啊，那么金享累月是288元，这里面含到了故宫的文创的小礼品一份，还有故宫含耳麦的观光车，因为你这样走过来可能会比较辛苦啊，它可能含了这样的观光车在里面，采摘时令的水果，比如白桃、油桃、黄桃，那是不是去到那个水库边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还挺美的，因为我曾经在那条线上，然后环线骑了20公里，骑自行车。含河源市区的往返接送车啊，六天是3499元，这是成人价，小通是3000找1块钱，这是六天的。如果是选五天的话是3399元啊，小通是2899。那么同样是电台，挺有优惠200块钱。那么它的这个班次呢，基本上两边穿插的还比较多一些啊。六天的会少一些，那么五天的话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出团，六月份之后，所以就六月份如果你想要出发的话，特别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去北京啊，身边的朋友帮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啊都特别喜欢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不能去北京看一看啊。北京看什么呢？看升国旗，看故宫，看天安门广场，还有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天坛的套票、前门大街、北京坊，还有这个胡同博物馆的盲盒、鸟巢、水立方的外景，基本上人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景点啊，但都会带你去逛一逛、走一走，所以就是零购物、零自费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我记得之前好像五月底的时候有一班团啊，这当然那个价格没有那么高啊，可能好像是3000不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个事情呢，就是当下你出发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心境也是这样子啊。当然价钱也是如此，因为很快到这个暑假了啊。所以想要车型的话，时间允许，合抱允许，那就出发吧。

0: 中国传统建筑有八大派系，各具特色。京派气势恢宏，晋派古朴典雅，闽派注重山水融合，苏派雅致舒适，徽派朴实典雅，海派中西融合，川派色彩丰富，岭南派造型独特。代表性地点展示了各派系的建筑精髓和历史文化底蕴。
1: 白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4: 理解、
5: 关心、
4: 帮助残疾人。

0: 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云扶，5月15日，云扶市城区残联开展宣传进镇街关爱入家门主题活动。当日区残联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解答等方式，向市民科普残疾人相关法律知识及惠残助残政策。工作人员围绕残疾人就业创业、康复救助、教育帮扶、残疾证办理、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热点问题进行耐心细致解答，同步开展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专项宣传。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2: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6: Legendary。
7: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9: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刚晃了一下身，突然知道今天是周五了。其实我也知道是周五，但是这一周五跟我的心理状态的周五又不一样。因为每到星期五的时间呢，大家可能觉得，哎，这周工作要结束了。我刚刚反应过来，对，这周工作要结束了。Hello， 北京时间14:36啊，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小姐。当然，如果想来留意一下康辉旅行社的旅游线路的小伙伴呢，也可以记一下啊，战小姐的联系电话，这个微信也是同号的192，然后是我们合约的区号0762，完了就是2968，192072962968啊，欢迎啊出行的小伙伴去联系一下战小姐，然后报合约电台听友的话可以优惠200块钱哦。你看我刚才说到了，我知道是周五，但我又不知道是周五，这话说的挺傲的，就是性状态就没有达到那种周五的那种兴奋劲。同时呢，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懵的时候，就是明明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是昏昏沉沉，像蒙了一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啊，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了，动得太少了。运动它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在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那么一项研究表明呢，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地发生改变。笑一下就惨，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高速的运转，也会产生不少的代谢垃圾，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呢，就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大脑排垃圾呢？最合身的衣裳。在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地增强大脑的废物的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了两组啊，一组只运动一次，另外一组呢坚持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一个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那么结果让人惊喜的发现，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太大，但是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的效果是明显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改变。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了，类淋巴系统好比我们的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呢，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也就是说废物的冲刷的会更快一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脑的排污管啊变得更粗了，脑膜淋巴管就好比我们的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的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呢，排污管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变大了，说明总的排污能力增强了。研究结果很清楚啊，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的坚持。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的刁难。刚刚说到持续性的运动对我们大脑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们大脑更年轻更聪明，排污更快啊。那运动强脑它是有两个黄金的时间段，所以选对效果会更好一些。黄金的时长呢是每次45分钟左右是最佳的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了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的运动。如果你选的高强度的话呢，时间上你就可以减一半了啊，并且搭配肌肉力量的训练，可以每次是30到60分钟。同时在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就发现了，从时间长度来说呢，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啊，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一个峰值，如果运动时间超过90分钟呢，甚至会产生一个负效应。所以时间上，所以从运动的这个长度上来说呢，不是说越长越好的啊。那我觉得动起来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战胜了上一刻不动的自己。黄金时间呢是上午运动或更能防痴呆啊，上午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或是预防痴呆症的最佳时间。2025年的国际期刊阿尔茨海默症和这个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相比，在上午组就6点到12点进行中高强度运动，与全因痴呆、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分别是降低40%、56%相关。然后对于这一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呢，与不运动组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的。当然，早晨太早啊，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是不太友好的，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一个调整。所以就是最好是上午时间运动，也不要太早了啊，也看看自己的基础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那么运动长度呢，一般是建议30到60分钟啊，中等强度。如果是一周的时间呢，大概中高强度是150，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是150分钟，如果是高强度70分钟就够了啊。

0: 我们现在的地球就像一个二氧化碳水池，源源不断往里灌。可出口在哪儿呢？
1: 我们植物能吸收。
0: 没错，这叫自然负碳，靠树木、土壤把碳吃掉。不过，吃吃吃吃，
2: 我吃不下了。
0: 这可怎么办？科学家研究了一类主动把空气里的碳给揪出来的技术，这就是负碳技术。比如在工厂里直接把二氧化碳抓住，过过揪过来吧你，又或者直接从空气中捕获，把它压成液体封进地下，进去吧你。另外，自然界中的碱性矿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人们将它制成粉末撒在地里，它就能和二氧化碳反应变成石头。不过事情总是不会很完美，目前负碳技术的成本高，能耗大，封存安全也有待验证。
1: 啊，地震了！耶，自由了。
0: 想真正靠负碳技术来给地球降温，咱们再加把劲儿吧。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

0: 一楼大厅。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2: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接下来说的事情呢，是运动跟脑子之间的关系啊。前面说到了，保持这个适当的运动啊，包括了比如说早上起床，就上午的时间段啊，6点到12点之间运动的话，以及每周如果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150分钟，或者是高等强度的运动75分钟，并且搭配肌肉的力量训练，都是比较合适的啊。当然这个黄金时长呢，一般是建议大家30到60分钟之内，然后过犹不及。运动对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它可以加快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些废物的排出。那么是不是运动真的可以长脑子呢？也不是所有啊，真正长脑子的运动是这五种。有氧运动，大脑的基础的建设者，比如说代表运动有跑步啊、快走、游泳、骑行，还有椭圆机等。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大幅的提升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叫做 BDNF 的水平，为这个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的血液的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的体积，那防止脑萎缩。那适合的人群呢，几乎就是所有人群了，尤其适合想要提升记忆力啊、改善情绪啊、延缓大脑衰老的朋友们。去哪？向左。第二项的运动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它代表的运动包括了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的训练、哑铃等。你说前面可能对你来说稍难一些，后面可以啊。弹力带的训练，比如买一条弹力带，然后做一下拉伸呐、比如说两个腿然后套进去，然后反向，这样就是一个抗阻训练嘛。还有哑铃等。它的核心的作用呢，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更能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些物质呢，能够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的健康。适合谁呢？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朋友们。第三项运动是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大脑的压力的适应器。代表运动包括了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啊，还有就是循环力量训练等。短时间高效的提升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当中的突发压力会更从容。那这个是比较适合时间紧张啊，有一定的运动基础，想要快速的提升脑力的朋友们。那它对心肺功能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初学者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谨慎的尝试，最好是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第四项是技巧性的运动了，大脑的神经网络的建筑师。代表的运动包括了球类运动啊、舞蹈、太极拳还有普拉提等。这类运动呢，可以给大脑搭建更加复杂的一个神经的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可以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的人群包括了希望全面的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且享受运动乐趣的人。还有一项是什么呢？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你看冥想都加到里面啊，这是大脑的系统的重置器。代表的运动包括了瑜伽，瑜伽有一项叫做冥想，你可以躺下来冥想啊，我觉得我这个可以做一天，但躺太久也不行。还有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啊，拉伸的训练，正向正念的冥想，它的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的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我们的身体从一个紧张的模式切换到放松的模式，结合呼吸和这个身体的感知，提升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的是压力大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呢进行恢复的人，也就可以结合着做吧。冬天里的春天说啊，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训练，并且搭配这个肌肉力量训练，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其实这就是想让大脑有这样的一个链接性的话，就是差不多做一个总结了。再把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一个运动的五种的方式啊，五种不同类型的方式，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条件吧，来搭配着做会更好一些。谢先生说我就爱走路，每天至少10000步。然后我看有朋友们上班比较忙的话，一天也差不多能走到10000步啊，辛苦了辛苦了。先说运动有益健康是，但是如果超过了身体负荷的运动呢，反倒是给身体会增加这个负荷压力啊。
主播说生命在于运动。小滋味随想曲真的好可爱。然后这段时间我们最后一趴差不多背景音乐都在用它，希望奶乎乎的声音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精气神。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周末愉快哦。那么下周一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国务院决定自今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持有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今年5月31日将迎来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广东已建成47429家无烟单位，成人吸烟率持续走低。中国足协官网发布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3期集训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香港海关近日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以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茶江大讲堂系列活动“青春奋进15”为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河源青年讲师团基层宣讲在东源县举行。本次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今天源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到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伴爱成长六一爱心捐赠活动，活动中各爱心单位与企业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实用的节日礼物。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经济数据，今年前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一季度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日前在肇庆市拉开帷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赛事之一，本届大赛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

0: 共性超1.16万个项目报名，规模创历届新高。今天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0.73%，深证成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11%，北证50跌3.24%，科创50指数跌5.04%，全市场成交额33409亿元，较上日成交额放量3535亿元，全市场近39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白酒、煤炭开采加工、电力、零售、机场航运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金属新材料、军工电子、光学、光电子、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6: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及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世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他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7: 河源文物说， 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2: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0: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11: 节约用水，
12: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你听，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6: 梦想金话筒。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7: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黄俊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从春天走来，在碧水芳草的呼吸里触摸到美丽中国的气息。我从夏夜走来，在淳朴相逢的熏陶里品味到文明中国的价值。我从秋天走来，在发展奇迹的赞叹里体验到富强中国的崛起。

0: 从冬日走来，在幸福灿烂的笑容里感受到和谐中国的甜蜜，穿越历史的波涛，理想的翅膀在梦里悄然撑起，祝福的歌声在胸中激荡，莘莘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棵棵幼苗寄托着民族发展的希望，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志存高远，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品德优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勤祖国，放心，强国有我，我们以红领巾的名义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黄丽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诵《春天》。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小池塘笑了，酒窝月牙大，小朋友笑了，咧开小嘴巴。春天是一本会唱歌的书，春雷轰隆隆，春雨滴滴答，燕子叽叽叽，青蛙呱呱呱。看哪，春天真美好，我喜欢，我喜欢春天的花朵，从冬天孕育，在春天诞生，释放出淡淡的幽香。我喜欢夏天的雨水，出其不意的从天而降，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沁人心房的清凉。我喜欢秋天的稻香，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走出房门，呼吸新鲜的空气，浓郁的稻香扑鼻而来。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在寒冷的冬天添加了温暖希望。
2: 合约是梦想金话筒学员作品展播，请欣赏。
3: 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江一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等待》。这是一张拍摄于1958年的全家福，一张离别前的合影。我的父亲是大家熟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母亲是许露西。我小的时候常常问母亲，爸爸去哪了，他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母亲总是含糊地回答我。而每一次的告别，短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整整28年。1985年，整整28年后，我的父亲终于回来了。可是此时的您已经是61岁的白发老人，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1986年7月29号，我的父亲离开了。临终您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死而无憾。等待的时间那么长，相聚的日子为什么却那么短？你惊天动地的功绩之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4: 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赖一彤。今天我带来的作品

事，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檐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泰国安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5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茶江大讲堂系列活动“青春奋进155”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河源青年讲师团基层宣讲在东源县举行。本次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今天全市医保数据定向发布会暨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确保今年7月底前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实现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切实提升医药企业获得感，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以医保改革助力我市

0: 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原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到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伴爱成长”六一爱心捐赠活动。活动中，各爱心单位与企业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实用的节日礼物。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一至四月经济数据，今年前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徽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一季度徽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日前在肇庆市拉开帷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赛事之一，本届大赛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超1.16万个项目报名，规模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4: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终于周五了，不过周五迎来的依旧是有点高温的天气，以及偶尔会有雨下啊。那么周末两天，大家可能还是要安排一些室内活动。但是很多朋友说，就算不下雨，感觉还是得安排室内活动，毕竟这天儿真的是太热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啊，阵雨24到37摄氏度。明天呢是有中雨24到31摄氏度，后天也是有阵雨24到32摄氏度啊。一转眼又到五月的月底了，那么周末两天过去，周一就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了。哎，这个最快乐的就莫过于我们的孩子们了啊。在今天应该很多学校都在举行六一活动啊，或是前两天都有在举行六一活动，孩子们参加的都可开心了，不管是在网上刷视频还是在刷朋友圈啊，六一儿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是最快乐的一天了。不过对于高考生们来说啊，这个高考的日子又更近了一步了啊，都说没有下周了，下周就高考了啊。不知道各位高考生准备的如何了，如果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呢，哎，可以多多给孩子一些鼓励支持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啊，要相信孩子一定能行的。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说你没。
1: 近期啊，有一位艺人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患上面瘫的经历。他提到，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面部神经出了故障，出现了右脸无法正常活动的情况，吃药之后才慢慢恢复。那么不少网友看到之后呢，纷纷留言关心，也开始留意起这种并不少见的面部问题。面瘫呢，在医学上叫做面神经麻痹，俗称歪嘴巴、掉线峰，是一种常见的面部神经疾病。我们脸上的皱眉、闭眼、微笑、鼓腮等动作啊，都是靠面神经来控制的。一旦这条神经受损，面部肌肉就会不听使唤，出现瘫痪的症状。面瘫呢，主要是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是周围性面瘫，这是最常见的，占面瘫患者的70%以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面神经炎。这种面瘫大多是面神经本身出了问题，比如发炎、水肿，会导致半边脸从额头到嘴角都不受控制。第二种中枢性面瘫相对少见，大多是大脑内部病变引起的，比如脑卒中、脑肿瘤等等。这种面瘫呢，通常只有下半张脸受影响，额头的动作呢大多正常。那么为什么会得面瘫呢？免疫力下降。该明星提到自己呢，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而患上了面瘫，这正是面瘫最常见的诱因之一。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大，会让身体的免疫力直线下降，会存在引发面瘫的风险。寒冷刺激。不少人有过吹了冷风脸歪了的经历啊，比如说冬天骑车不戴口罩，夏天对着空调出风口直吹脸，第二天起来脸就歪了。寒冷是会导致面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发生痉挛，进而引起神经组织缺血、水肿，最终导致神经功能障碍。这种情况通常表现为突然出现的口角歪斜、眼睑闭合不全。病毒感染。感冒、流感、带状疱疹等病毒感染是诱发面瘫的常见原因，其中单纯疱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呢较为常见。病毒是会直接侵犯面神经，引发炎症反应，导致神经传导功能障碍。很多面瘫患者发病之前呢，都是有过感冒、嗓子疼的经历，这其实是病毒在体内活跃的信号哦。其他诱发因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神经呢更容易受到损伤，面部外伤、中耳炎等疾病呢也可能影响面神经的正常功能，诱发面瘫。

面瘫不是不治之症啊，规范治疗很关键。出现疑似面瘫症状的时候呢，首先要排除中风风险，可立即完成以下动作，若有一项无法完成，立刻拨打120。第一，抬眉或皱眉。中枢性的面瘫患者额头呢仍可皱起，眉头能抬起，周围性面瘫患者的额纹消失，眉毛抬不起来。第二个，平举双臂，观察是否有一侧的手臂无力，不自主的下垂。第三个，说话测试，是否言语含糊，大舌头，或是无法理解他人话语。若患者伴有头晕、剧烈头痛、视物模糊，一侧肢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5: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9: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那么最近在网上呢，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啊，会把疑问发到网上说，我家的孩子一到春天就蔫蔫的，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儿，可夏天又好像好了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不只是孩子的专利，很多成年人呢，也是深有感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藏在季节更替里的情绪小感冒，季节性抑郁。季节性抑郁呢，医学上称为季节性情感障碍，它就像是情绪的季节性过敏，最常见的是秋冬型，从秋末开始，情绪随日照减少而低落，常伴有嗜睡、贪食、精力下降，而到了春夏季呢，症状往往会

被自然缓解。但还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呢，偏偏在春季或是夏季出现抑郁症状，称为春夏型。春季气温波动，气压变化，花粉等环境因素可能打乱敏感的神经递质平衡，导致失眠、焦虑、烦躁、食欲不振。所以啊，如果你在春天感觉明显不适，到了夏天是否好转呢？关键要看你的抑郁类型了。简单点说，对于典型的秋冬型 SAD 呢，夏天通常是休假期，症状会减轻或是消失。但对于春夏型或是症状持续较久的朋友呢，夏天未必是自动的解药，可能就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干预了。其实无论是哪种类型啊，我们都有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应对。第一个，给心情充电。光是调节情绪的生物钟最重要的开关，户外追光，每天早晨起床之后两小时内争取户外活动20到30分钟，即使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是比室内强得多的。增加采光，在家或是办公室拉开窗帘，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考虑使用专业的光照治疗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模拟自然光对改善情绪啊非常有效。第二个，动起来，分泌快乐因子。运动是天然的抗抑郁药，这句话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需要做到规律是关键。每周坚持3到4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瑜伽等等。夏季优选，夏季呢可以选择清晨或是傍晚凉爽时运动啊，既能够降温又能够锻炼，是绝佳选择哦。第三个，吃出好心情。食物直接影响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吃这些食物啊，喂饱大脑，多吃快乐食物，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和色氨酸的摄入，减少情绪炸弹，尽量的避免高糖高脂的加工食品啊，它们可能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加剧情绪不稳。第四个，规律作息。混乱的作息是情绪的敌人，保持好的情绪呢，需要做到固定的睡眠时间，尽量每天都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即使是周末也不要相差太大了。影响睡眠环境，夏季天亮的早，使用遮光窗帘，保证睡眠环境的黑暗与凉爽，有助于稳定生物钟哦。第五个，给心灵做瑜伽。联系正念呼吸，每天花5到10分钟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有助于将思绪拉回到当下，缓解焦虑。培养小爱好，无论是听音乐、画画，还是写日记、做手工，找到能够让你沉浸其中，感受到平静愉悦的事情。

如果正在受季节性情绪困扰，家人的理解和行动至关重要。不要轻易说想开点，而是耐心地倾听他的感受。这段时间你看起来确实很辛苦，我在这里陪着你。用邀请代替要求啊，今天阳光不错，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吧，或者说我们一起去试试这道新的美食吧。陪伴是最大的支持，全家一起调整作息，营造明亮整洁舒适的家庭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与压力。如果观察到家人的情绪低落持续两周以上，而且明显的影响了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交，请温柔而坚定的鼓励并陪伴他寻求专业帮助。季节轮转，情绪起伏是生命自然的韵律啊。季节性抑郁呢，不是性格的弱点，也不是矫情，它就像是心灵的季节性感冒，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科学的照料。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关心的家人，如果正在经历这周期性的情绪低谷，请记住，求助是强者的行为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周一再会啦，拜拜。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

0: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队到我市开展专题调研，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我市携八项目进京招商对接全国优质资本，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我市部署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点防御时段为6月中下旬。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北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本台编辑报道。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连平县、江东新区、源城区、东源县、紫金县等地，实地走访考察我市医疗和教育发展情况。在医疗卫生领域，调研组走访连平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及紫金县中医院、蓝塘镇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专科建设、中医药特色发展及医养结合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在基础教育领域，调研组走进连平县第4小学、河源东岸学校、江东新区月星书院、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幼文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常态化开展体育、劳动和心理健康建设的具体举措，深入调研集团化办学托管模式，校家社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学校五育融合发展、智慧教育等工作成效。 期间，调研组还前往东源县阮孝先故居

0: 源古村唐朝创客社区，了解我市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创建及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运行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探索医共体、特色专科和医养结合建设的做法，以及学校开展劳动实践、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要紧盯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深化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做强县域医院特色专科，夯实基层基础医疗服务，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中医药特色服务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切实保障群众就近享有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调研组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抓实中小学体育、劳动、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丰富实践育人载体，推进五育融合和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要依托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廖冰、副秘书长赖南辉、市政协副主席孙宇红参加活动。本台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全省四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八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合作邀约。本次活动由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指导，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驻京办、省文旅厅、省自然资源厅协办。活动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涵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文旅产业开发需求。推介会上，我市围绕生态优势、文化底蕴、资产资源、政策保障、投资前景等五大核心亮点，重点推介林寨古村乡村创客小镇综合开发、东源县人工智能 OPC 乡村创业社区等优质项目。河源坐拥一流生态与深厚客家文化，全市梳理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乡村闲置资产全属清晰，配套齐全，可快速改造投入使用，吸引众多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现场对接洽谈氛围热烈，多家企业表达实地考察与合作落地意向。此次赴北京招商推介，是河源主动走出去对接全国优质资本、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的重要行动。今后，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就近好办改革，实施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贸易网络、数字赋能、园区服务等五大优势提升行动，继续深化与全国优质投资主体的对接合作，为投资者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1: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当前，河源全市上下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位于和平县产业园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顺势而为，紧抓机遇，项目落地高效，投产提速增效，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为当地县域产业提质升级、经济稳步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广东中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运转声此起彼伏，焊花点点闪烁， 工人们各司其职，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钢筋焊接等生产作业，一派繁忙。

0: 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车间外一根根标准化水泥电线杆整齐排列，滑轮吊具平稳运转，将成品电线杆精准吊装上车，整装待发，运往各地市场。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从去年我们四月份来到了和平，六月份项目签约，八月份项目动工，到去年十二月底我们的就是项目投产了。我们是经营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主要是做的是水泥电线杆，我们的客户群体主要就是国家电网以及南方电网的客户。
0: 作为深耕水泥电线杆行业30余年的老牌企业，中和电力此前业务主要覆盖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凭借成熟的技术与丰富的行业经验，积累了良好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和平县产业园区，正是看中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潜力十足的电网市场以及贴心优质的营商环境。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我们整体项目的话是分两期完成，一期项目现在已经建设完成了，一期项目的话我们设计营收可以做到6000万，两期项目做完之后，我们整体能够做到1.2个亿的一个营收产值。今年我们预计电线杆的话能够做到大概3万根。
0: 乘着我市产业建设大会战2.0的东风，中和电力将立足自身优势，细化发展规划，锚定阶段发展目标，在稳固现有核心市场的基础上，充分依托和平区位优势，主动向江西、福建等周边省市拓展业务，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最主要的我们就是一个拓展市场，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客户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我们现在占据了广东、云南及广西这几块市场之后，我们要辐射于就是我们的周边的江西市场、福建市场，我们只要把这块能够做大做强，我相信我们也能够为和平和源的经济做出一份贡献。
0: 和源台记者李莎报道。
2: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今天茶江大讲堂系列活动“青春奋进155”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河源青年讲师团基层宣讲在东源县举行。本次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现场主办方邀请了邱泽峰、高志源、曹月三位深耕基层、实干担当、成绩突出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奋斗故事，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青年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鲜活示范。宣讲员东源县义和镇高楼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志源：
3: 湖泊家是以万绿湖为核心，融合生态农业、精深加工、文旅、电商的产业链闭环，能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群众征收的聚宝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航天道全产业链，通过自身的宣讲和自身的故事，号召及带动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
0: 宣讲员紫金县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4: 那我们的黄花村虽然不在湖边，但是都同属于河源的生态圈，所以我们同样能够借势发展茶文旅，实现湖内游湖外住全域体验。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打算重点推进湖茶联动，设计万绿湖加茶研学的线路，吸引游客来到茶园品尝茶、做体验、住民宿。那同时呢，持续提升我们的研学品质，带动村民就业，让绿色发展成果落到村民的口袋里。
0: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标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本职，实干笃行，锐意进取，积极投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河源奋进155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东源县船塘镇团委专职副书记杜玉莹：
5: 作为基层团干部，我将带领青年团队守好生态底线，传播绿色理念，发动返乡青年深耕生态农业，参与文旅打造， 用青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志毅报道。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20批信访件8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源城区1件，东源县2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3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水2件，涉固废1件，涉生态1件，涉噪声2件，涉其他污染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11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连日来，高温持续考验河源，生产生活用电攀升。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河源供电局获悉，昨天下午1时27分，河源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285.4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6.99%。与往年6到7月才进入用电高峰不同，今年负荷创新高，时间大幅提前。高温催生的降温用电与新兴产业用电叠加，成为本轮负荷冲高的主要推手。面对提前到来的迎峰度夏大考，河源供电局提前研判，主动应战，以一系列举措牢牢守住电力供应安全底线，确保全市电网平稳运行。今天，源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到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伴爱成长”6.1爱心捐赠活动。活动中，各爱心单位与企业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实用的节日礼物。区助残志愿者协会捐赠 T 恤、帽子各137件，恒信河源口腔医院捐赠口腔护理包200份。福建新天锦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校服139套，书包139个。近日，2026年度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召开，通报2025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并就今年防治工作，特别是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做部署。会议指出，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延长，预计未来仍有5次以上强降雨及1到2个台风影响，6月下旬可能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等地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高。今年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时段为6月中下旬。需重点关注连续强降雨影响下土体含水量饱和，导致地质灾害风险增加。会议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要严格落实雨前、雨中、雨后三查机制，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加快地质灾害一张图核查和应用，抓实避险转移关键一招，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本职，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及时破解基层工作难题，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风险。市爱卫办近日发出通知，自5月起到11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通知，统一行动日定于每周五，覆盖全市各县区、乡镇、村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本次行动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 清闲置空间、蚊虫灭杀、打点攻坚等六大内容，全面清理花盆托盘。

0: 瓶罐、水沟等各类积水点位，重点整治城中村、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工地等区域环境卫生，排查清理背街小巷、滴水巷等卫生死角及杂物积水，对控制房屋、地下室、闲置地块开展彻底清扫与药物防控，同时组织专业人员科学消杀成蚊，投放灭蚊药剂，并引导市民做好居家防蚊工作。市爱卫办呼吁各单位及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6到32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有感触，
1: 手中有杆秤，
0: 心中有规范，
1: 心中有规范，
0: 廉洁除正，
1: 廉洁从正，
0: 内外兼修，
1: 内外兼修，
0: 人生要精彩，
1: 人生要精彩，
0: 为官须戒贪，
1: 为官须戒贪，
0: 灿廉洁，树新风，
1: 畅廉洁，树新风。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

0: 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六月八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五月二十一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 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 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

0: 有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 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1: 我把人安顿好，又要把人去掉，这麻烦不讲理。
10: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1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1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7: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

0: 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6: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全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有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很多人说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 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

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人。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年。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蜜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梦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有声。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

0: 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
3: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9人任乡长，10多人任保长。后东特委在龙川。1941年2月的一天，老龙镇水背村黄氏大宗祠对面的一间河面屋里，有10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议事。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他们选举出书记梁威林、组织部长张直新、宣传部长饶黄香、清运部长李汉兴、副委书记徐英、组织干事钟俊贤，以红庙、黄氏大宗祠为机关驻地。蓝旭才调任粤北省委驻老龙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以水背黄氏大宗祠内开办的星光染织厂经理身份，与后东特委领导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后东特委成立后，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同时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7月，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员会，领导五华、和平、龙川3个县的党组织，其领导成员大部分在龙川各地乡村学校，以教员职业做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第2年9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辖区范围扩大至7个县，此时恢复中共龙川县委员会。1940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以后简称的后东特委。 1941年2月得到中共粤北省委指示，撤销。

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中共后东特委。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为8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还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边境地带。虽有一段时间其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其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后东特委存在了6年时间，其成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据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1卷第4节后东特委在龙川介绍，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为保障南方党的工作能继续正常的进行，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任书记，副书记为张文斌。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越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东江特委撤销，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皇室大宗祠今天仍保存较为完好，是一座建于清代砖瓦结构的2进院4合院式客家建筑，占地面积约312平方米，1986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东特委迁至老龙铁厂坑刘屋。以特派员方式保证党组织的安全。正因为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加紧反共行动，时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为此粤北省委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按照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因必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已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941年6月，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县委在龙母永和育英小学举办区级干部学习班。同年7月，后东特委趁暑假期间，在五华、龙川、河源三县边境山区的龙川南客寮，举办为期10天的各县区委以上干部和清运干部参加的学习班，由饶黄香主持并主讲，主要学习目前形势与任务、青年运动方向、学校清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龙川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学习，此后培训班不时举办，频繁而紧密的学习培训使学员们明白了共产党员应如何忠于党，如何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如何贯彻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实行因必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贯彻执行地下党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要问。时局愈发险恶了。1941年9月10号，南方工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因必精干的指示，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决执行周恩来指示
抛弃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坚决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甚至平行特委，组织彼此绝对不发生横的关系。据此，后东特委于十二月间取消各级党组织的委员制，全部实行特派员制。后东特委特派员梁威林，副特派员饶黄香，龙川县特派员蔡子培，副特派员陈斌威，下辖川南地区特派员刘春前，川北地区特派员陈宽。而后经调整，龙川县特派员刘春前，副特派员陈坤、张红。地下党员在城里经商，乡村教书。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难民纷纷逃往后方，大部分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1944年前后，国民党省政府机关迁到龙川后，当地商业渐渐地兴旺发达起来，驼城和老龙茶楼酒肆纷纷开张，小火轮也日夜航行在东江之上。面对国民党的封锁统治，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后东特派委员选派党员骨干以经商来解决经济给养问题。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级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认真贯彻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提出的因地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机会，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副特派员饶黄香留在龙川，在驼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饶黄香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龙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进行异地分散隐蔽，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些许利润解决供给问题。为做好荫蔽工作，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做掩护，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在老龙，张修开办新官名旅店，邱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耕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这些都是党的联络据点。黄用书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供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的驻地。梁威林、饶黄香、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此外，尚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做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龙、文昌、姚建、油塘、通德、北山围、玉英、
大唐、叶部、周亨、河路口、新境、丰仁。

0: 黄石、宝树、贝岭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15:30，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

参加共航蔚蓝中北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本台编辑报道。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连平县、江东新区、源城区、东源县、紫金县等地，实地走访考察我市医疗和教育发展情况。在医疗卫生领域，调研组走访连平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及紫金县中医院、蓝塘镇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专科建设、中医药特色发展及医养结合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在基础教育领域，调研组走进连平县第四小学、河源东岸学校、江东新区月星书院、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幼文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常态化开展体育、劳动和心理健康建设的具体举措，深入调研集团化办学托管模式，校家社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学校五育融合发展、智慧教育等工作成效。期间，调研组还前往东源县阮孝先故居、南源古村、唐朝创客社区，了解我市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创建及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运行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探索医共体、特色专科和医养结合建设的做法，以及学校开展劳动实践、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要紧盯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深化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做强县域医院特色专科，夯实基层基础医疗服务，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中医药特色服务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切实保障群众就近享有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调研组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抓实中小学体育、劳动、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丰富实践育人载体，推进五育融合和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要依托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廖冰、副秘书长赖南辉、市政协副主席孙宇红参加活动。本台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
我市作为全省四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八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

0: 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合作邀约。本次活动由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指导，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驻京办、省文旅厅、省自然资源厅协办。活动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涵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文旅产业开发需求。推介会上，我市围绕生态优势、文化底蕴、资产资源、政策保障、投资前景等五大核心亮点，重点推介林寨古村、乡村创客小镇综合开发、东源县人工智能 OPC 乡村创业社区等优质项目。河源坐拥一流生态与深厚客家文化，全市梳理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乡村闲置资产全属清晰，配套齐全，可快速改造投入使用，吸引众多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现场对接洽谈氛围热烈，多家企业表达实地考察与合作落地意向。此次赴北京招商推介，是河源主动走出去对接全国优质资本、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的重要行动。今后，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就近好办改革，实施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贸易网络、数字赋能、园区服务等五大优势提升行动，继续深化与全国优质投资主体的对接合作，为投资者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1: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当前，河源全市上下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位于和平县产业园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顺势而为，紧抓机遇，项目落地高效，投产提速增效，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为当地县域产业提质升级、经济稳步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广东中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运转声此起彼伏，焊花点点闪烁，工人们各司其职，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钢筋焊接等生产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车间外，一根根标准化水泥电线杆整齐排列，滑轮吊具平稳运转，将成品电线杆精准吊装上车，整装待发，运往各地市场。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2: 从去年我们4月份来到了和平，6月份项目签约，8月份项目动工，到去年12月底，我们的就是项目投产了。我们是经营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主要是做的是水泥电线杆，我们的客户群体主要就是国家电网以及南方电网的客户。
0: 作为深耕水泥电线杆行业30余年的老牌企业，中和电力此前业务主要覆盖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凭借成熟的技术与丰富的行业经验，积累了良好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和平县产业园区，正是看中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潜力十足的电网市场以及贴心优质的营商环境。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2: 我们整体项目的话是分2期完成，1期项目现在已经建设完成了，1期项目的话我们设计营收可以做到6000万，2期项目做完之后，我们整体能够做到1.2个亿的一个营收产值。今年我们预计电线杆的话能够做到大概3万根。
0: 乘着我市产业建设大会战2.0的东风，中和电力将立足自身优势，细化发展规划，锚定阶段发展目标，在稳固现有核心市场的基础上，充分依托和平区位优势，主动向江西、福建等周边省市拓展业务，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2: 最主要的我们就是一个拓展市场，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客户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我们现在占据了 广东、云南及广西这几块市场之后，我们要辐射于就是我们的周边的江西市场、福建市场。我们只要把这块能够做大做强，我相信我们也能够为和平和源的经济做出一份贡献。
0: 和源台记者李莎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和源新画卷。
0: 今天茶江大讲堂系列活动青春奋进十五五，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和源青年讲师团基层宣讲在东源县举行。本次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现场主办方邀请了邱泽峰、高志源、曹月三位深耕基层、实干担当、成绩突出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奋斗故事，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青年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鲜活示范。宣讲员东源县义和镇高楼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志源。
3: 湖泊家是以万绿湖为核心，融合生态农业、精深加工、文旅、电商的产业链闭环，能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群众征收的聚宝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航天道全产业链，通过自身的宣讲和自身的故事，号召及带动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
0: 宣讲员紫金县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4: 那我们的黄花村虽然不在湖边，但是都同属于河源的生态圈，所以我们同样能够借势发展茶文旅，实现湖内游湖外住全域体验。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打算重点推进湖茶联动，设计万绿湖加茶研学的线路，吸引游客来到茶园品尝茶、做体验、住民宿。那同时呢，持续提升我们的研学品质，带动村民就业，让绿色发展成果落到村民的口袋里。
0: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标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本职，实干笃行，锐意进取，积极投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和源奋进十五五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东源县船塘镇团委专职副书记杜玉莹。
5: 作为基层团干部，我将带领青年团队守好生态底线，传播绿色理念。发
0: 报道。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20批信访件8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源城区1件，东源县2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3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水2件，涉固废1件，涉生态1件，涉噪声2件，涉其他污染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11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连日来，高温持续考验河源，生产生活用电攀升。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河源供电局获悉，昨天下午1时27分，河源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285.4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6.99%。与往年6到7月才进入用电高峰不同，今年负荷创新高，时间大幅提前。高温催生的降温用电与新兴产业用电叠加，成为本轮负荷冲高的主要推手。面对提前到来的迎峰度夏大考，河源供电局提前研判，主动应战，以一系列举措牢牢守住电力供应安全底线，确保全市电网平稳运行。今天，源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到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伴爱成长”6.1爱心捐赠活动。活动中，各爱心单位与企业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实用的节日礼物。 区助残志愿者协会捐赠 T 恤、帽子各137件，恒信河源口腔医院捐赠口腔护理包200份，福建新天锦服饰有限责任

任公司捐赠校服139套，书包139个。近日，2026年度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召开，通报2025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并就今年防治工作，特别是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做部署。会议指出，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延长，预计未来仍有5次以上强降雨及1到2个台风影响，6月下旬可能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等地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高。今年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时段为6月中下旬，需重点关注连续强降雨影响下土体含水量饱和导致地质灾害风险增加。会议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要严格落实雨前、雨中、雨后三查机制，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加快地质灾害一张图核查和应用，抓实避险转移关键一招，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本职，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及时破解基层工作难题，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风险。市爱卫办近日发出通知，自5月起到11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通知，统一行动日定于每周五，覆盖全市各县区、乡镇、村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本次行动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清闲置空间、蚊虫灭杀、靶点攻坚等6大内容，全面清理花盆托盘、瓶罐、水沟等各类积水点位，重点整治城中村、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工地等区域环境卫生，排查清理背街小巷、滴水巷等卫生死角及杂物积水，对控制房屋、地下室、闲置地块开展彻底清扫与药物防控，同时组织专业人员科学消杀成蚊，投放灭蚊药剂，并引导市民做好居家防蚊工作。市爱卫办呼吁各单位及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6到32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你看像什么呀？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应用等方面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的部署安排，下功夫学习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进一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会议研究了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有关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大意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行动起来，全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扩量提质增效。要按照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基本方向，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加快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制造业企业上网用云复制，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要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加强各重点产业链的产业生态建设，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稳定和扩大产业规模、市场份额。会议审议了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扩能提质为基本任务、基本路径，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类分层、分门别类，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书、路线图，一业一策抓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塑造广东服务品牌，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加快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会议听取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后续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化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广泛对接各类人工智能服务机构，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各领域充分挖掘开放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加大促进推动力度，突出增强供需适配性，以扎实工作促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普查加重点详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儿童友好建设等工作。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马正勇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刘宗慧的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王在华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王在华的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职务，决定免去李斌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郭大杰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会议还通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广州市15/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纲要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0%左右，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

0: 预计达4.5万亿元左右。广播荣民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介绍，纲要进一步聚焦紧盯目标，系统提出发展思路、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举措。
2: 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我们也希望GDP 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1: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介绍，十五五时期，广州将加快构建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千亿级产业为支撑、百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要筑牢支柱产业基本盘，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盘，培育未来产业潜力盘。
3: 汽车产业将锚定电动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着力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产业实现年均2位数增长，将瞄准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未来网络、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强化政策、技术和市场供给。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赢得新优势。广州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孙翔回应，将以具体举措打造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体系，完善高效贯通的成果转化体系，
4: 加速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极，增创脑机接口等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做大做强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颠覆性创新项目落地，打造100个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1: 规划纲要部署深入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宝森表示，将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精准治理，
5: 推动 PM2.5 迈入一字头，守护美丽蓝天，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全面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加大力度解决油烟异味、噪声扬尘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1: 广州还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做强医疗高地硬实力，做优民生健康软服务。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陈斌表示，要加快培育一批全国顶尖、国际领先的临床专科，同时持续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6: 深化省市共建的7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还要把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开展3高、肥胖等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构建生育友好城市，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普惠托位占比超75%。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面对年均超400万件的超大体量案件，广东法院用一场卷宗革新、苦干巧干结合，以科技赋能破局。本台报道。
8: 过去，法院工作流传着一句话：卷宗靠手搬，签字靠腿跑，归档靠加班。对法院而言，纸质卷宗流转效率低，审判流程难以全程留痕，精细化管理无从谈起。而如今，在佛山市南海区法院的法官办公室里，只需鼠标轻触，海量证据便在电脑上及时定位调取，文书在线批注，庭审提纲同步生成，曾经堆满纸质案卷的桌面和文件柜已然空空荡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法官乌柳玉：
9: 曾经可能存在一些补交的材料扫描进去电子卷宗，现在是直接就通过无纸化交过来，字体更清晰，内容也更详细，出判决啊或者看案卷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利用里面的内容。
8: 而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来讲，更是无纸一身轻。经常到南海法院办案的刘律师对此深有感触，曾经大包小包装材料，如今只用带着笔记本电脑就能走通各种流程。北京太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倩云：
10: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提供要素式的起诉状，制作证据清单以及标页码，之后呢在网上立案打印出来这些材料，我带过行李箱来这边提交过材料。
8: 当前全面推行无纸化场景。

0: 已然成为广东法院办案的新常态。然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转变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几十年来，法官办案就认白纸黑字，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为了彻底打破路径依赖，真正实现数字转型，广东高院成立工作专班，充分依托最高法院一张网平台，出台一加七加 N 制度体系，确保高质量电子卷宗要求在每个环节精准落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林一加，
1: 全面建成了统一标准、统一赋能、统一监管的电子卷宗核心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以全省范围实现数字化办案的全域、全量、全时落地，明确了单一入口、规范扫描、精细化编目、单轨运行等六大标准，统一划出改革跑道。
0: 运行电子卷宗办案以来，法院程序性文书制作时间缩短83%，文书审签流转工作量减少70%，平均结案时间同比下降18%。这些减法的背后是审判执行质效的加法。这场卷宗革新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担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邓巨良，
2: 全省法院对于新受理的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已经全面实行电子卷宗的数字化办理，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交换证据材料、阅卷、补充材料，还有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信息等等，不需要再跑法院，不需要再复印，网上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的，不再需要邮寄纸质材料，可以说是省时省力，也节省费用。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件205件，来电58件，来信147件，列为重点件10件，涉及大气62件、水48件、噪声42件、生态25件、固废14件、海洋3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1批15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4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15/5时期，大湾区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新联通，深化融合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5: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评选出的18个典型案例呈现3个特点：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领域更加注重民生，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领域，案例积极回应民生关切。他举例说，
6: 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之通、无感之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的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5: 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实践，入选本批次典型案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表示，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共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7: 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接下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5: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表示，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入选本批典型案例。在服务端，前海建设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
8: 打通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 以安全合规向香港一键通平台

0: 传输感人医疗影像文件超679万份，实现再生感人，回感就医，免携带胶片，免重复检查，布局生感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坚实底座。
1: 朱伟表示，15、57将全面对标粤港澳大湾区1.2地的全新定位，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民生融合的新联通为抓手，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2: 推动要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动，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深化粤港澳民生融合发展，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适用范围。
3: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昨天在广州举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80家用人单位提供2100多个岗位集中揽才，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这次参聘的单位阵容堪称硬核，从担当国家算力科研重任的深圳超算中心，到专攻前沿医学研究的中科院、广州健康院，从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广州地铁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13家国企和2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同台揽才，彰显了制造业大省、科创强省的雄厚家底。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人事教育处业务主管洪小平：
5: 因为我们承担的大量的是来自于省部级的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项目，生物智能呀，还有废弃物处理啊，这几年我们的这种立项的特别多，都是国家目前的需求比较前沿的。
4: 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使得招聘的效果很高效。暨南大学现场招聘负责人张老师：
6: 来自香港大学，然后他的简历我们已经很迅速地转出去了，希望能够锁定这个人才。
4: 统计显示，当天有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参会人才的研究方向主要覆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材料学、生物学等。这些求职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超百所海内外高校。从高精尖岗位到高水平人才，对接会实现了供需两端的精准耦合。毕业于英国一家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李颖：
7: 有非常多的企业和大学们都在这里招聘，我大概投了60份简历，目前意向的有2-3所，以后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和这2-3所高校联系。
4: 现场还有一些外籍博士毕业生寻找合适的岗位，华南理工大学出战博士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沙海：
8: 我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和水油工程，我18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读了博士，现在出来找工作，看看不同招聘、不同单位，多投简历，网上也投，现场也投。
4: 除了硬核的岗位之外，前来招聘的单位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引才诚意。从现场提供的岗位来看，博士岗位的平均年薪约35万元，年薪50万元以上的岗位超过20%。此外，很多单位明确提供安家费、生活补贴、科研启动资金等保障。
3: 昨天13:39，广东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继27号年内首创历史新高后第三次刷新纪录。本台报道。
9: 受厄尔尼诺气候持续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省内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昨天，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目前，全省电力供应整体平稳有序，各项保供电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调度部经理郁振帆：
10: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空调降温负荷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那目前来看呢，全省的供需平衡，供应充足。
9: 今年1至4月， 广东省备用电量延续稳步回升态势，同比增幅达到 8.77%， 折射出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和内生动力。全省307家规模以上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18.48%，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 580.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1%， 增速高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运行策划部高级经理包博：
11: 广东的用电负荷已较往年的首次峰值出现提前了近两个月，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我们各行业的用电都是快速增长，展望度夏期间，广东的用电负荷可能达到 1.78 亿甚至更高，我们将持续落实绿色能源供应保障，加快电网建设，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9: 为应对高位用电压力，广东供电部门深化气象电网联动机制，结合体感温度等多维度气象数据开展精细化复合预测，全年预测准确率达 98.5%， 确保系统备用容量足额留取。今年以来，广东已投产德庆输变电、番石海上风电送出等重点工程，打通粤西新能源外送通道，六月底前还将投产6项220千伏工程，为迎风度夏保供电提供支撑。
3: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至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至次日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至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走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吸猪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西风；
6: 唱廉洁，树新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10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粤畔湾呐！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